0: 官卖官、拉票贿选、突击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2013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二，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现象大量发生，甚至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个突出原因是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党内监督机制运转失灵。为使党内监督严起来、实起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我们把巡视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擦亮巡视利剑，从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到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再到突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情况，重点发现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规选人用人等问题，巡视定位越来越准确，任务越来越清晰。2017年1月6日，在中共18届中央纪委7次全会上的讲话。三，实践证明，巡视制度有效管用，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方式，破解了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内监督的难题，有力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7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时的讲话。四，巡视既是治标之举，也是治本之策。18届中央巡视从一开始就围绕4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18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后，巡视工作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新要求，围绕6项纪律，突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抓早抓小。18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再动员、再部署，把政治巡视突出出来，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抓住了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有力促进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2017年5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时的讲话。五，强化巡视整改落实。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不解决，比不巡视的效果还坏。要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巡视整改是试金石，必须明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有的地方和单位就卡在整改上，口头上接受，实质上对抗抵制，没有真改实改。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要担负起督促巡视整改的监督责任，用好问责武器，对发现的典型问题严肃追责，通报曝光。要打好组合拳，违规违纪问题交给纪检机关查处，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交给组织部门处理，该调整的调整，该免职的免职，使能上能下成为常态。2017年12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至2022年》时的讲话。六，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 要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高质量推进巡视全覆盖，创新组织方式，穿插安排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让巡视对象摸不清套路，让他们戴上紧箍咒，始终有紧张感。建立健全巡视与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协调协作机制，有效对接，形成监督合力。完善巡视战略格局，深入开展视线巡查，将利剑直插基层，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2018年7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19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讲话。七，巡视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18届期间，我们明确政治巡视定位，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进巡视全覆盖。党的19大以来，我们加强巡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完善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格局，促进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巡视监督体制机制更为健全。接下来，我们要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勇于亮剑，始终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要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上下更大功夫，坚持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切实担负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整改作为重要抓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在堵塞漏洞、源头治理、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上取得实实在在成效。2023年1月9日，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上的讲话。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近于未然之前，又近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 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 而再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

0: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人生没有太晚》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文不断地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的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镜，忽然发现额上刻了横纹，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心想那是抬头纹，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有搬家到腮旁汗下的趋势，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这已经非同小可，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结果落在

沾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童龄已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字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萧县，古称萧国，原为江苏省徐州的下属县，县属安徽，位于安徽省最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处。境内既有层峦叠嶂的山区，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曲折蜿蜒的河流。黄河故道、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穿境而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萧县儿女们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传奇，而城南的薛庄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红色的热土。广播剧《红色薛庄》，监制孙华，策划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王景鹏，请听第一集。1925年，在萧籍辛亥革命先驱刘云昭的召唤下，五位青年从薛庄走出，到了上海。他们迅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1926年2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志远回原籍萧县，组织农民运动，迎接北伐军北上。其他四人则转赴汉口，入革命政治大学继续学习。许志远回到萧县后，以薛庄为中心，迅速开展了活动。
3: 革，皮革的革，革命的革。
4: 革，皮革的革，革命的革。
3: 命，生命的命，革命的命。
4: 命，生命的命，革命的命。
3: 工农革命，
4: 工农革命，
3: 工农革命，
4: 工农革命，
3: 工农革命，
4: 工农革命。
5: 各位老少爷们儿啊，今天咱们就学这四个字，这个工字简单，一横一竖再加一长横就是工啊。这个农民的农字啊，笔画比较多，我再写一遍，大家注意看着啊。今天啊，我们就学这四个字，闲的时候啊，大伙儿拿个柴火棍在地上写写画画，多练几遍就记住了。每天学上四五个字，不出半年呀，你就能读书看唱本了。
6: 哎呀，唱得好啊！
7: 学会了，终于是半年。
8: 这个字儿我终于学会了，
9: 终于能学会几句，
10: 也不是文盲啊。
11: 志远，
5: 哎，
11: 你给大伙讲讲这什么是工农革命吗？
5: 哟，这不是孙向寒孙大哥吗？
11: 是我是我，我也来学习学习吧。
5: 孙大哥，你本身就识文断字，啊，咋跑夜校来了嘛？
11: 听说你们夜校那办得红火，尤其是你的政治课，经常把那五六十岁的老头啊，都讲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所以我得来长长见识嘛。
5: 孙大哥呀，欢迎你啊！
11: 我来呀，就是想听你讲这个。你们说一切权力归农会，我就想知道这农会究竟是干啥的？
12: 干啥的？
13: 是呀，讲讲呗，讲讲。
5: 我也想知道。那好，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农会。
11: 嘿，
5: 这个农会呀，说白了就是 农民自发组织的一个互帮互助争取自己利益的革命组织。这个俗话讲，亲帮亲，邻帮邻，大家组织到一起了，谁有什么难处啊，大家就一起出手相帮。
10: 那这亲帮亲，邻帮邻，那大家平时不是也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还要组织农会呀？
5: 没错，如果仅仅是亲帮亲，邻帮邻，就没有必要组织农会了。下面我要来讲一下农会的第二个作用。我想问一下，大家给财主家打长工做短工，工钱是谁定的，合理吗？
12: 那肯定是财主定的了，合不合理咱说了也不算呀。
5: 好，我提第二个问题，大家做工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欺负，比如说挨打挨骂克扣工钱之类的事情？
14: 有啊，我犁地慢了些，东家就用抽牛的鞭子抽过我。
10: 去年晒麦子时突然下了雨，几十斤麦子收晚了，淋了点雨，年底算工钱时主家就扣了我20个铜板。
5: 那你们反抗了没有啊？
15: 没有，谁敢啊？
16: 是啊，是啊，
17: 谁敢啊？
16: 怎么敢啊？
10: 这不敢反抗呀，这反抗了就没活干。
16: 对
10: 呀，
16: 没活干怎么活呀？
10: 对呀，就是。
5: 那如果有了农会，大家合伙抗争呢？
11: 我有点明白了。
5: 一个人抗争可能会失掉活计，没有饭吃，如果大家一起抗争，你不干我不干大家都不干，地主家的地就会荒，麦子就会烂在地里没人收。
11: 没错，这一根筷子容易断，10根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吗？
5: 对呀，所以呀，农会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咱们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利益，维护我们的权益。
18: 好，
19: 好，
18: 好，好。
5: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得一步步来啊。首先啊，我们分头联络各个村的长工、短工，先把各村的长工会、短工会成立起来，然后成立农民协会。
11: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6: 对，
11: 我们
16: 对。
11: 听你的，
16: 就听你的，
11: 听你的，
16: 就听你的，
11: 听你的。
5: 大家听我说呀，这个成立农民协会

0: 撒下一粒火种，革命的烈火就会燎原。在许志远、孙向涵等人的奔走下，各村的贫苦农民迅速聚拢起来，农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一个春雨霏霏的雨夜，薛庄和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代表聚集在邓家台子的一间屋里，等待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1: 各位老少爷们儿啊，经过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各村的长工会、短工会都已经成立了。现在建立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成立农民协会，春耕春种马上就要开始了，长工短工很快就要上工，我们成立农协之后要迅速地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大家听我说，我宣布薛庄地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
3: 好，太好了，
4: 再也不用生气了。
1: 下面大家推举一位会长，这个会长啊要有能力组织大家与地主阶级斗争，要有责任心，事事走在前面。
5: 那还推举什么呀，就你呗。
6: 是呀，你就当呗，
7: 你最合适了。
8: 对对，就是
5: 当呗。
1: 各位乡亲啊，这农协是咱们农民自己的协会，这个会长呀要从咱农民里推举出来，我一不是长工，二不是短工，肯定是不能当的。
6: 那就孙向涵吧，他识字又会打算盘。
9: 对对对，
10: 就是他了，
9: 就是孙向涵吧。
10: 挺好。
1: 孙大哥啊，你看大家都推举你，你就领着大伙干吧。
5: 那好，只要大家相信我，我就当这个头，一定干好，大家伙一起干革命，
1: 大家鼓掌欢迎。
2: 好，我们好好好好。
1: 孙大哥
5: 啊，
1: 下来的会议就由你来主持了。
5: 好，那我就说两句。刚才志远也说了，春耕春种马上就要开始，大家很快就要开工了，我们要给地主老财定几条规矩。我看就从工钱、吃食、住宿入手。
1: 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样才能唤起更多的农民加入我们的队伍。
11: 我先说，我是长工，主家的规矩是2月2上工，9月9下工，实际上就是庄稼季干半年，秋冬季没活干，回家就得吃自己的，这个规矩啊不合理呀。
12: 哎呀，我也是，这一年到头工钱只有4吊钱和这400个铜板，遇上抠门的主家，说晚上不干活，还得把吃晚饭的伙食费扣出来。
1: 那你们一天干多久啊？
12: 哎呀，这没个定数呀，反正就是天不亮起床，干到哎呦晚上看不见。
1: 住的咋样？
11: 哎，肯定是马棚、牛棚。宽敞明亮的大堂屋能给我们住？
7: 怎么可能啊！
6: 这些都不说了，关键是很多地主不把我们当人看，想骂就骂，工钱也是一拖再拖，一扣再扣。
5: 刚才大家说话的时候，我在纸上划拉了几条，我念给大家听听啊，完了大家再商量补充。
2: 好。
5: 第一，雇了长工就要以整年计工钱。不能一到农闲季节就把人赶回家。
6: 对
7: 对对，
5: 长工的年工钱起码应该上调到20吊钱，这样才能满足咱们长工的养家糊口嘛。
2: 同意
13: 同意。
5: 这第二，保障长工的人权，不能让他们跟牛马同棚，还得给他们提供席子、被褥，而且冬天还得给长工置办一套棉袍，夏天添置2件单衣，所有这些不能记在工钱内。
2: 好，同意。
5: 这第三，短工工钱当天就得结，不准拖欠。

0: 本来每天20个铜板，上涨到50个铜板。
1: 好，好，好。
0: 那个，反正我暂时啊，就想到了这三点。看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
2: 我补充一点啊，现在全世界都响应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号召，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
0: 我们每天只干8小时的活，坚决不给地主干夜活。
3: 好，
0: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把这四条。 通知到每一个地主家。
4: 对，不，我们农协是个组织了，由农协出告示，在各个村张贴。凡是不执行这四条的，坚决斗争。大家利用走亲访友的时候，多宣传宣传，让大家都来我们夜校听课，都加入农协，壮大我们的组织。
5: 好，
0: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欢呼，农协万岁！
6: 国民革命万岁！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萧县城南各村都建立了农民协会。 少数几个拒不执行农协四条规定的地主，被农协捆绑起来，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拉到大街上游街。四条规定被强制执行，农民第一次在地主面前扬眉吐气，第一次感受到农协组织力量的强大。 就在萧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大革命失败。为了保留革命火种，在武汉、南京等地活动的邓果白、刘书钊等消极共产党人，在组织安排下。
7: 秘密回到家乡。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
8: 国白，欢迎回家。
7: 啊，志远，咱们上海一别虽说只有2年多，可却是像你说的。 踏进红尘呐！啊，短短2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大革命也失败了。哎，痛心呐！哎，国白，不必气馁。你想一想，2年前，书钊、颖钊、王振树，还有你，邓国白，我们5个人一起离开萧县。 去上海参加农讲所的时候，咱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还是一知半解。可如今啊，在大家的努力下，革命的烈火已经烧遍了整个萧县大地。
8: 哎呀，好啊，你这个先行者，到底比我们出成绩啊！
7: 快给我说说全县还有薛庄的革命情况。
8: 好，
7: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4月份的时候，北伐军打到徐州，我们正准备迎接北伐军。南京就发生了四一二的反革命政变，迫不得已啊，我保留了国民党的公开身份，革命的工作也由公开转入了地下。哦，
8: 是这样啊！
7: 哎，志远，那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8: 根据中共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 寄居于国民党政权，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咱们不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咱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军队，就有了建设基层政权的底气。嗯，
7: 太好了，志远，听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儿，甚至都有点迫不及待了。<笑>
8: 老邓啊，哎，革命的道路。 任重道远，
7: 哎，是啊，现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革命陷入低潮。如何建立
0: 基层的苏维埃政权，如何建立人民军队，这些都是前人没做过的事情，我们呀还得摸索。
1: 是啊，所以现在说啥都是空谈，闷头发展才是硬道理。
0: 对，我们就是闷头发展，到时候一鸣惊人。嗯，一鸣惊人。

0: 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30年初，萧县全县发展党员200多人，建立了10个支部，发展秘密农协会员达3000多人，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在城乡普遍展开。黄口小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联合社会青年举行游行。陆套农民协会斗争地主分田分地。全县200多名小学教师在萧城集会，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发起教师加薪运动。会后在县城举行了游行，斗争坚持了2个月。全县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中共徐海蚌特委派萧籍党员陈履珍来到萧县，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掌握武装，夺取政权。
1: 同志们呀，今天我们欢迎宗汉民同志回乡领导革命。宗汉民同志大家都认识，但是他的革命经历大家还不清楚，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宗汉民同志原是张发奎第四军我党人士叶剑英的部下，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组织安排下辗转香港、上海等地，后来又被安排在河南漯河县委工作。工作时不幸被捕，直到前不久才被营救出来，安排回乡。同志们呀，宗汉民同志可是组织为我们送来的大礼呀。他革命经验异常的丰富，有他领导我们，我县的革命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汉民同志，请你给大家做指示吧。
2: 大家既是老乡，又是熟人，还是同志，我就啊不说客气话了。虽然是回家乡工作，但我离乡多年，对家乡的革命情况啊不是很了解，所以指示嘛谈不上。还是志远先给介绍一下咱们县和薛庄地区的革命情况吧。
1: 好，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县几乎每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尤其是我们薛庄地区，每个村都建立了农协。根据上级的指示，下一步就是发动武装暴动。
3: 好啊，哎，汉民同志啊，
2: 哎，
3: 你参加过广州起义，有经验了。上级派你来，我们的武装暴动肯定能成功。
2: 同志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咱们共产党人，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反抗。
3: 对，
2: 中央指示我们，掌握武装，夺取政权。
3: 早就应该这样了，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2: 是啊，这几年我们发动了无数次的武装暴动，小的不说，大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全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受到挫折后退进了井冈山地区，为革命保留了火种。
3: 是啊，
2: 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死人无数，教训惨痛。
1: 哎，是啊，汉民同志，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有所行动了。抛开群众的迫切愿望不讲，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蠢蠢欲动，他们准备撤换县长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这样一来，我们的许多同志将失去官方身份这一保护伞，他们立足都难，以后再暴动可就更难了。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抛掉官方身份，深入农村，继续建立完善党的各级组织。

0: 继续发动农民，健全各级农协，吸引更多的群众加入农协。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拉起队伍，武装暴动。我们先开始第一步，打土豪，分田地。只有分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才能把他们彻底打倒，农民才能彻底解放。
1: 汉民同志，你说的在理。好，那我们就打土豪，分田地。
2: 好，
3: 对，
2: 打土豪，
3: 好，
2: 分田地。
0: 大家都知道，我家是远近闻名的富户，这打土豪分田地，先从我家开始。
1: 汉民，这
0: 几天我就回家，把长工短工全都辞退了，把田地分给贫苦农民。革命就要先从自己革起。

0: 这里举行萧县苏维政府和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的成立大会。好，好，好，好！我宣布，萧县苏维政府即日起正式成立。好，好，好！由宗汉民同志，也就是我。 担任政府主席。
1: 好，好，好！
0: 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正式成立，由张盛和担任师长。
1: 好，好，好！
0: 明报。

0: 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呼口号：国民革命胜利！
1: 国民革命胜利！
0: 苏维埃政府万岁！
1: 苏维埃政府万岁！
0: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革命武装第一师已经成立，会后啊，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啊！
2: 我要参军，
3: 我要参军！
0: 大家热情很高啊！听我说，根据上级指示，第一师成立后，将开赴黄口，举行武装暴动，
4: 打倒国民党反。

1930年6月20号，萧县苏维埃政府在薛庄成立。7月10号，在黄口、王寨、永固同时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萧县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黄口暴动成功，俘敌100多人，缴获长短枪支200多支。自此，萧县的革命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红色薛庄》第一集，剧中纵汉民由侯汉腾演播，许志远由奚雨辰演播，邓果白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岩、侯仁德、李帅、李义辉、张青山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Ortalık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 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онг Янг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Сиешоу Син С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 Чэн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巡视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2013年4月至2023年1月。一，巡视工作就是要发现和反映问题，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突击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2013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巡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的讲话。二，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现象大量发生，甚至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个突出原因是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党内监督机制运转失灵。为使党内监督严起来、实起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我们把巡视作为加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擦亮巡视利剑，从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到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再到突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情况，重点发现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规选人用人等问题，巡视定位越来越准确，任务越来越清晰。2017年1月6日，在中共18届中央纪委7次全会上的讲话。三，实践证明，巡视制度有效管用，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方式，破解了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内监督的难题，有力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7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时的讲话。四，巡视既是治标之举，也是治本之策。18届中央巡视从一开始就围绕4个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18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后，巡视工作 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新要求，围绕六项纪律，突出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抓早抓小。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再动员、再部署，把政治巡视突出出来，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抓住了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有力促进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2017年5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时的讲话。五、强化巡视整改落

0: 时。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不解决，比不巡视的效果还坏。要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巡视整改是试金石，必须明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有的地方和单位就卡在整改上，口头上接受，实质上对抗抵制，没有真改实改。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要担负起督促巡视整改的监督责任，用好问责武器，对发现的典型问题严肃追责，通报曝光，要打好组合拳，违规违纪问题交给纪检机关查处，不担当不作为的问题交给组织部门处理，该调整的调整，该免职的免职，使能上能下成为常态。2017年12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至2022年》时的讲话。6，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要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高质量推进巡视全覆盖，创新组织方式，穿插安排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让巡视对象摸不清套路，让他们戴上紧箍咒，始终有紧张感，建立健全巡视与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协调协作机制，有效对接，形成监督合力，完善巡视战略格局，深入开展视线巡查，将利剑直插基层，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2018年7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19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时的讲话。7，巡视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18届期间，我们明确政治巡视定位，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进巡视全覆盖。党的19大以来，我们加强巡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完善巡视巡查上下联动格局，促进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巡视监督体制机制更为健全。接下来，我们要把巡视利剑磨得更光更亮，勇于亮剑，始终做到利剑高悬，震慑常在。要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上下更大功夫，坚持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切实担负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整改作为重要抓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在堵塞漏洞、源头治理、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上取得实实在在成效。2023年1月9日，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上的讲话。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

0: 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 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要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前世我在舟中回眸，莲叶一片一片连成我眼中的哀愁。今生成全我的思念，让我走进你的眼中。我寻觅了很久，累了，只想在你怀中停息，只想让你的手开去我脸上的泪痕，只想让你的体温温暖我冰凉的双手。不要问我为何今生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我没有喝孟婆汤，心中牵挂着你。不要问我为何哭泣，我没有喝孟婆汤，仍记得前世离别时心底的绝望。说我喜极而泣吧，泪落在你的襟上。前世的种种哀愁，开成一束繁密的丁香。我只想与你携手在树下看那一朵开成5瓣，向我们预言幸福。今生我仍旧频频回望，今生我仍旧不喝孟婆汤，来世我还会千里迢迢将你寻觅，来世我还会和你手牵手寻找5瓣的丁香。

0: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梁实秋的一篇散文随笔《人生没有太晚》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使你不能不注意。讣文不断的来，有些性急的朋友已经先走一步，很煞风景。同时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在眼前出现，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如今一起在你的眼前摇晃，磕头碰脑的尽是些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辙了，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所谓耳畔频闻故人死，眼前但见少年多，正是一般人中年的写照。一根黄松的柱子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何况是26块碎骨头拼凑成的一条脊椎。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总觉得大致上还有几分姿色。这顾影自怜的习惯逐渐消失，以至于有一天

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也不免要狠心地把它拔去。拔毛连如，头发根上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珠，但是没有用，岁月不饶人。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就破的样子，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像一只燕子跳动的那么轻灵。到了中年全变了，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若干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施耐庵《水浒》序云：“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试，不应再试。”其实娶试都是小事，不娶不试也罢，只是这种说法有点中途弃权的意味。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色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多年的陈酿，浓而老烈。对于他们，中年没有悲哀，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问题在生活二字如何诠释，如果年届不惑，再学习溜冰踢毽子放风筝，偷闲学少年，那自然又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科班的同龄以与唱全本的大武戏，中年的演员才能担得起大出的咒子戏，只因他到中年才能真懂得戏的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萧县，古称萧国，原为江苏省徐州的下属县，现属安徽，位于安徽省最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处。境内既有层峦叠嶂的山区，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曲折蜿蜒的河流。黄河故道、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穿境而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萧县儿女们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传奇，而城南的薛庄

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红色的热土。广播剧《红色靴装》，监制孙华，策划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王景鹏，请听第一集。1925年，在消极辛亥革命先驱刘云钊的召唤下，五位青年从靴庄走出，到了上海。他们迅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1926年2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志远回原籍萧县，组织农民运动，迎接北伐军北上。其他四人则转赴汉口，入革命政治大学继续学习。许志远回到萧县后，以靴庄为中心，迅速开展了活动。

0: 革，皮革的革，革命的革，
1: 革，皮革的革，革命的革，
0: 命，生命的命，革命的命，
1: 命，生命的命，革命的命，
0: 工农革命，
1: 工农革命，
0: 工农革命，
1: 工农革命，
0: 工农革命，
1: 工农革命。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啊，今天咱们就学这四个字，这个工字简单，一横一竖再加一长横就是工啊。这个农民的农字啊笔画比较多，我再写一遍，大家注意看着啊。今天啊我们就学这四个字，闲的时候啊大伙儿拿个柴火棍在地上写写画画，多练几遍就记住了。每天学上四五个字，不出半年呀你就能读书看唱本了。
3: 哎呀，唱得好，
4: 学会了都是半年，
5: 这个字我
4: 终于
5: 学
4: 会
5: 了，终于
6: 能学会
5: 吃饭，
4: 也不是文盲。
7: 志远，
2: 哎，
7: 你给大伙讲讲这什么是工农革命吗？
2: 哟，这不是孙向涵孙大哥吗？
7: 是我是我，我也来学习学习吧。
2: 哦，孙大哥，啊，你本身就识文断字，啊，咋跑夜校来了吗？
7: 听说你们夜校那办得红火，尤其是你的政治课，经常把那五六十岁的老头啊，都讲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所以我得来长长见识嘛。
2: 孙大哥呀，欢迎你啊！
7: 我来呀，就是想听你讲这个。你们说一切权力归农会，我就想知道这农会究竟是干啥的。
8: 干啥的？
9: 是呀，讲讲呗，讲讲。
2: 我也想知道。那好，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农会。
7: 嘿，
2: 这个农会呀，说白了就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个互帮互助争取自己利益的革命组织。这个俗话讲亲帮亲邻帮邻，大家组织到一起了，谁有什么难处啊，大家就一起出手相帮。
7: 这亲帮亲邻。

0: 起了，谁有什么难处啊，大家就一起出手相帮。
1: 那这亲帮亲，邻帮邻，
0: 做短工，工钱是谁定的，合理吗？
2: 那肯定是财主定的了，合不合理咱说了也不算呀。
0: 好，我提第二个问题，大家做工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欺负，比如说挨打挨骂克扣工钱之类的事情？
3: 有啊，我犁地慢了些，东家就用抽牛的鞭子抽过我。
4: 去年晒麦子时突然下了雨，几十斤麦子收晚了，淋了点雨，年底算工钱时主家就扣了我20个铜板。
0: 那你们反抗了没有啊？
5: 没有，谁敢啊？
6: 是啊，
7: 谁敢
6: 、啊、怎么敢、啊、
4: 这不敢反抗呀，这反抗了就没活干。
7: 对
4: 呀、
7: 啊、
8: 没活干
7: 怎么活呀？
4: 对，就是。
0: 那如果有了农会，大家合伙抗争呢？
9: 哦，我有点明白了。
0: 一个人抗争可能会失掉活计，没有饭吃，如果大家一起抗争，你不干我不干大家都不干，地主家的地就会荒，麦子就会烂在地里没人收。
9: 没错，这一根筷子容易断，10根筷子就不容易折断了吗？
0: 对呀、啊、所以呀、啊、农会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咱们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利益，维护我们的权益。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好, 好。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得一步步来啊。首先啊，我们分头联络各个村的长工短工，先把各村的长工会短工会成立起来，然后成立农民协会。
2: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7: 对，
2: 我们听你的，
7: 就听你的，
2: 听你的，
7: 就听你的，
12: 听你的。
0: 大家听我说呀，这个成立农民协会

0: 撒下一粒火种，革命的烈火就会燎原。在许志远、孙向涵等人的奔走下，各村的贫苦农民迅速聚拢起来，农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一个春雨霏霏的雨夜，薛庄和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代表聚集在邓家台子的一间屋里，等待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1: 各位老少爷们啊，经过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各村的长工会、短工会都已经成立了。现在建立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成立农民协会，春耕春种马上就要开始了，长工短工很快就要上工，我们成立农协之后要迅速地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薛庄地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哦，
3: 太好了，
4: 再也不用受欺负了。
1: 下面大家推举一位会长，这个会长啊，要有能力组织大家与地主阶级斗争，要有责任心，事事走在前面。
5: 那还推举什么呀？就你呗。
6: 是呀，你就当呗。
7: 你最合适了。
8: 对对，就是
5: 当呗。
1: 各位乡亲啊，这农协是咱们农民自己的协会，这个会长呀要从咱农民里推举出来，我一不是长工，二不是短工，肯定是不能当的。
9: 那就孙向涵吧，他识字又会打算盘。
10: 对对对，
11: 就是他了。
10: 就是孙向涵吧。
11: 挺好。
1: 孙大哥啊，你看大家都推举你，你就领着大伙干吧。
5: 那好，只要大家相信我，我就当这个头，一定干好，大家伙一起干革命，
1: 大家鼓掌欢迎。
2: 好，
12: 我们要斗争。
1: 孙大哥
5: 啊，
1: 下来的会议就由你来主持了。
5: 好，那我就说两句。刚才志远也说了，春耕春种马上就要开始，大家很快就要开工了。

0: 我们要给地主老财定几条规矩，我看就从工钱、吃食、住宿入手。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民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样才能唤起更多的农民加入我们的队伍。
1: 我先说，我是长工，主家的规矩是二月二上工，九月九下工，实际上就是庄稼季干半年，秋冬季没活干。
2: 回家就得吃自己的，这个规矩啊不合理呀！
3: 哎呀，我也是，这一年到头工钱只有4吊钱，和这400个铜板。遇上抠门的主家，说晚上不干活，还得把吃晚饭的伙食费扣出来。
0: 那你们一天干多久啊？
2: 哎呀，这没个定数呀，反正就是天不亮起床，干到哎呦晚上看不见。
0: 住的咋样？哎，肯定是马棚。 牛棚，宽敞明亮的大堂屋能给我们住？怎么可能啊！这些都不说了，关键是很多地主不把我们当人看，想骂就骂，工钱也是一拖再拖，一扣再扣。
4: 刚才大家说话的时候，我在纸上划拉了几条，我念给大家听听啊，完了大家再商量补充。
5: 好，好，好。
4: 第一。 雇了长工就要以整年计工钱，不能一到农闲季节就把人赶回家。
5: 对，
4: 长工的年工钱起码应该上调到20吊钱，这样才能满足咱们长工的养家糊口嘛。
6: 同意，同意。
4: 这第二，保障长工的人权，不能让他们跟牛马同棚，还得给他们提供席子、被褥，而且冬天还得给长工置办一套棉袍，夏天添置2件单衣。
3: 所有这些不能记在工钱内。好，好，同意，同意。这第三，短工工钱当天就得结，不准拖欠，由原来每天20个铜板上涨到50个铜板。
5: 好，好，好。
3: 那个，反正我暂时啊，就想到了这三点，看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
5: 我补充一点啊，现在全世界都响应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号召。
3: 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我们每天只干8小时的活，坚决不给地主干夜活。
6: 好，
3: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把这4条通知到每一个地主家。
6: 对，
3: 不，我们农协是个组织了，由农协出告示，在各个村张贴，凡是不执行这4条的，坚决斗争。大家利用走亲访友的时候，多宣传宣传，让大家都来我们夜校听课。 都加入农协，壮大我们的组织。
7: 好，好，好。
3: 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欢呼：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7: 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农协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8: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萧县城南各村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少数几个拒不执行农协4条规定的地主，被农协捆绑起来，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拉到大街上游街。4条规定被强制执行，农民第一次在地主面前扬眉吐气，第一次感受到农协组织力量的强大。 就在萧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发动了4.12、7.15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大革命失败。为了保留革命火种，在武汉、南京等地活动的邓果白、刘书钊等消极共产党人，在组织安排下。
9: 秘密回到家乡。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国白，欢迎回家。
10: 志远，咱们上海一别虽说只有2年多，可却是像你说的。
0: 踏进红尘呢？啊，短短两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大革命也失败了。哎，痛心呐！哎，
1: 我白，不必气馁。你想一想，两年前，舒昭、颖昭、王真树，还有你，邓果白，我们五个人一起离开萧县，去上海参加农讲所的时候，咱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还是一知半解。可如今啊，在大家的努力下，革命的烈火已经烧遍了整个萧县大地。
0: 哎呀，好啊，你这个先行者到底比我们出成绩啊。快给我说说全县还有薛庄的革命情况。
1: 好，
0: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哎，好。
0: 四月份的时候，北伐军打到徐州，我们正准备迎接北伐军，南京就发生了412的反革命政变。迫不得已啊，我保留了国民党的公开身份，革命的工作也由公开转入了地下。
2: 哦，是这样啊。
3: 哎，志远，那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根据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寄居于国民党政权，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继续开展农民运动。咱们不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还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咱们有了自己的人民军队，就有了建设基层政权的底气。
2: 太好了，志远，听你这么一说，我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儿，甚至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0: 老邓啊，哎，革命的道路任重道远。
1: 哎，是啊，
0: 现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革命陷入低潮。如何建立基层的苏维埃政权，如何建立人民军队，这些都是前人没做过的事情，我们呀还得摸索。
2: 是啊，所以现在说啥都是空谈，闷头发展才是硬道理。
0: 对，我们就是闷头发展，到时候一鸣惊人。
2: 嗯，一鸣惊人。

0: 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30年初，萧县全县发展党员200多人，建立了10个支部，发展秘密农协会员达3000多人。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在城乡普遍展开。黄口小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联合社会青年举行游行。陆套农民协会斗争地主分田分地。全县200多名小学教师在萧城集会，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发起教师加薪运动。会后在县城举行了游行，斗争坚持了2个月。全县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中共徐海蚌特委派萧籍党员陈履珍来到萧县，传达中央政治局决议，掌握武装，夺取政权。
1: 同志们呀，今天我们欢迎宗汉民同志回乡领导革命。宗汉民同志大家都认识，但是他的革命经历大家还不清楚，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宗汉民同志原是张发奎第四军我党人士叶剑英的部下，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组织安排下辗转香港、上海等地，后来又被安排在河南漯河县委工作。工作时不幸被捕，直到前不久才被营救出来，安排回乡。同志们呀，宗汉民同志可是组织为我们送来的大礼呀。他革命经验异常的丰富，由他领导我们，我县的革命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汉民同志，请你给大家做指示吧。
2: 大家既是老乡，又是熟人，还是同志。

0: 这不说客气话了，虽然是回家乡工作，但我离乡多年，对家乡的革命情况啊不是很了解，所以指示嘛谈不上。还是志远先给介绍一下咱们县和薛庄地区的革命情况吧。好，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县几乎每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尤其是我们薛庄地区，每个村都建立了农协。
1: 根据上级的指示，下一步就是发动武装暴动。
2: 好啊，
1: 哎，韩明同志啊，哎，你参加过广州起义，有经验了。上级派你来，我们的武装暴动肯定能成功。
2: 同志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咱们共产党人，
1: 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反抗。
2: 对，
1: 中央指示我们，掌握武装，夺取政权。
3: 早就应该这样了，必须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1: 是啊，这几年我们发动了无数次的武装暴动，小的不少，大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全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受到挫折后，退进了井冈山地区，为革命保留了火种。是啊。
2: 这些大大小小的起义，死人无数，教训惨痛啊！哎，是啊，汉民同志，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有所行动了。抛开群众的迫切愿望不讲，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蠢蠢欲动，他们准备撤换县长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这样一来，我们的许多同志将失去官方身份这一保护伞，他们立足都难。
1: 以后再暴动，可就更难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抛掉官方身份，深入农村，继续建立完善党的各级组织，继续发动农民、健全各级农协，吸引更多的群众加入农协。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拉起队伍，武装暴动。我们先开始第一步，打土豪，分田地。
4: 只有分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才能把他们彻底打倒，农民才能彻底解放。
2: 汉民同志，你说的在理。好，那我们就打土豪，分田地。
1: 好，对，打土豪，好，分田地。
4: 分田地。
1: 大家都知道，我家是远近闻名的富户，这打土豪分田地，先从我家开始。
2: 啊，这汉民这。
1: 这几天我就回家，把长工短工全都辞退了，把田地分给贫苦农民。革命就要先从自己革起。

0: 集在这里，举行萧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的成立大会。
1: 好，
2: 好，
3: 好，
0: 我宣布，萧县苏维埃政府即日起正式成立。
1: 好，
0: 由宗汉民同志，也就是我，担任政府主席。
1: 好，
3: 好，
0: 我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第一师正式成立，由张盛和担任师长。
1: 好，
0: 明报

0: 我们自己的革命武装第一师已经成立，会后啊，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军啊！
1: 我要参军，
2: 我要参军，
0: 大家热情很高啊！听我说，根据上级指示，第一师成立后，将开赴黄口，举行武装暴动，
3: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1930年6月20号，萧县苏维埃政府在薛庄成立。7月10号，在黄口、王寨、永固同时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萧县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黄口暴动成功，俘敌100多人，缴获长短枪支200多支。自此，萧县的革命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红色薛庄》第一集，剧中纵汉民由侯汉腾演播，许志远由奚雨辰演播，邓果白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岩、侯仁德、李帅、李义辉、张青山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